0: 着嘅資格，咁樣都係咯，都幾開心嘅。
1: 恭喜曬，
2: 非常好，恭喜曬，恭喜曬啊！好犀利啊，Yan嚇，不停咁進修學習嚇。
0: 係驚。怕自己的腦會退化
2: 咁啊，今日其實除咗係一個陽光普照的星期日之外咧，咁其實今日亦都係一個母親節㗎嚇。咁啊，我首先喺度祝天下的母親咧，母親節快樂嚇，健康快樂嚇。
0: 母親節快樂！
1: 母親節快樂！
2: 好啊，咁既然今日係母親節啦，咁啊又請到阿 Yan 上嚟啦，咁不如我哋今日會講一下一啲同呢個母親有關嘅係嘛嘅心理上邊嘅一啲。
0: 我就覺得即係我好似各個嘅年紀層都有講過，可能我好多時講小朋友啦，由小朋友出世去到做一個嘅青少年咁樣都講過，其實好少去講真係媽媽，即係好似我哋個聚焦點就去咗小朋友度，忽略咗其實家長都辛苦嘅，咁今日就主要講媽媽啦，但係其實我都知道爸爸都辛苦嘅。
2: 嗯，爸爸我哋等父親節先講，咁我哋講母親先係嘛？好啊，母親，其實媽媽辛苦，其實我哋好多人都知噶啦。咁啊，媽媽要工，又要照顧家庭啊，又要做好多嘢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喺心理上邊，其實又有啲乜嘢我哋需要關注嘅咧？
0: 咁其實我諗，即係如果而家喺收音機旁邊，或者之後會喺網上面聽翻嘅觀眾，都可以諗下嘅嘢係，如果而家諗翻我哋喺有小朋友之前嘅生活。咁當然係一定會有好多嘅改變啦。有冇啲咩改變係冇諗過嘅咧？咁我將呢個問題彈翻俾 Gordon。有冇啲咩你嘅生活嘅改變係可能有小朋友之前你會覺得哦，其實我唔覺得我生活會變成咁嘅喎。
2: 咁啊都同一啲媽媽級嘅人馬傾過偈啦。咁佢哋都覺得就係話啊，做咗媽媽之後咧，就好多嘢都。不同了，其實例如譬如話好似平時可能以前成日會可以去街啊，或者扮靚啊出街啊，咁但係因為而家咧要照顧細路仔，變咗好多時好忙，即係自己都冇時間去 take care 自己，即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咯。其實佢哋有時覺得，
0: 我諗呢個情況喺好多嘅媽媽都會嘅身上都會係經歷到，即係喺有小朋友之前，我哋其實都幾自由嘅，譬如出街咁樣，唔係好需要去要做啲咩計劃啊，或者係幾多點到邊度咁咪快快脆脆咁咪出咗去咪得咯咁樣。咁可能有啲媽媽又可以係為自己事業打拼下，即係好多嘢唔需要諗個家庭。咁當有小朋友之後，其實就當然係要為以個小朋友為主。咁變咗好多時自己冇咁excuse me。冇咁容易係揾到呢個嘅時間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就好似係出街咁樣。即係如果係自己一個，甚至自己同老公或者自己同自己另一半出街，咁其實好簡單嘅啫嘛。即係換件衫、化個妝咁就出去咯。咁有小朋友嘅時候，你換件衫、化個妝都冇時間，反而就係要追住個小朋友，喂，著衫啦，喂，你幾多點要去到邊度啊？咁樣。咁好多時呢啲就係一啲嘅唔同。或者是以前是我們出街是想做一些我們自己喜歡做的事，有小朋友的時候就變成是要去想啊，小朋友譬如今天是不是要踢球呢，還是明天要畫畫呢，還是要彈琴呢，那變成很多時候出街去做事的時候都是為了是幫個小朋友安排一些活動。那這些就是一些在生活上面的改變啦。那好像Gordon剛才也說，其實個生活節奏已經很快，因為要除了係管理自己的生活之外，要管理埋個小朋友的生活。有些媽媽甚至要管理埋個老公的生活添，咁變咗好似即係好似照顧除了係自己的小朋友之外，老公其實都是小朋友其中一個。咁我亦都聽過有一些家庭在未有小朋友的時候，即係通常太太同個丈夫或者佢哋嘅另一半係關係好密切的，他們其實是很多時間是一起去做某些事。有小朋友之後，媽媽其實很難去再給她的另一半有同樣的程度的一個關注，因為她真的很多的注意力要去了小朋友上。接著呢，可能有時候有一些丈夫又會嚇把醋，有一些丈夫就會你照顧小朋友厲害一點，就可能會將責任推在他們上，都未必是丈夫不想幫忙，有時也是真的不知道怎樣幫。咁我聽到好多呢啲嘅情況咯。
2: 係咧，因為其實好多時即係當 一個女士有了細路仔的時候，可能她的 focus 就有些不同了，就將個注意力集中在細路仔那裡，那很多時候可能會忽略了自己了。
0: 是啊，其實都很多時候，我想很多媽媽，我都會聽過她們有一些好像 burn out 的狀態，就是她們很多人很想做，但是她們已經覺得是沒什麼能量去做，譬如忙了整天去照顧家裡，照顧小朋友，有些媽媽要上班之後，跟住其實冇乜時間真係可以留到俾自己。
2: 咁其實嗱，先講，譬如好似有小朋友啦，有個小朋友出世，咁你即係 B B 仔要湊佢嘅時候，咁當然即係嗰段時間，亦都媽媽亦都係即係好辛苦啦，咁要餵奶啊，夜晚起身啊，換尿片啊，
0: 其實係每次可能瞓得四個鐘、三個鐘。係
2: 啊，係啊，咁而且就係即係會，因為你始終 B B 仔你擺嘅 care 亦都要特別多啦，咁你好多好多時你都要好專注啦。咁變咗自己又好咗少，好似少咗啲時間。咁但係當個細路仔再大少少嘅時候啦，咁可能翻學啦，幼稚園啦，小學啊，咁其實又係另外一樣需要投放時間同埋心機嘅一個階段嚟嘅。
0: 係啊，都係啊，即係一開始可能有小朋友即係有 B B 嘅時候，咁要花好多時間去照顧個 B B 啦。咁好多時我哋作為心理學家聽到嘅一啲嘅情況就係媽媽好似冇咗自己，即係佢嘅時間係即係全時間其實都係跟住個小朋友嘅作息去到去做，咁變咗跟住佢哋冇時間去揾佢哋自己嘅社交網絡，佢哋冇咗以前佢哋曾經可能賴以為生或者係覺得好自豪嘅一個嘅身份，咁就變咗可能有啲媽媽都會講佢哋好似變到淨係得翻一個身份，就係一個媽媽。咁之後跟住去到小朋友可能大少少啦，去到小學嘅時候，咁又會遇到另一個嘅一啲嘅掙扎。個掙扎就係佢哋要唔要重返家，即係職場咧，定係佢哋要唔要去繼續去進修咧？即係點樣去到揾翻佢哋自己咧？咁呢啲就係再大少少。咁當然跟住就報學校啊，報啲活動啊，可能週末嘅時候做啲咩？點樣去幫啲小朋友放電啊？咁樣。都有很多這些事要考量，還有很多時候小朋友其實他們的性格，即有時候我們都說三歲定八十，那三歲就是其實可能是出生的時候有些性格是這樣，就是這樣，但是小朋友的性格未必跟媽媽的性格是配合到的，譬如小朋友是很喜歡出去玩的，是一定要是放所有電，否則就發脾氣的了，但是媽媽可能其實是比較內向的，是需要很多時間去自己去關心翻自己的心靈，去重新去得力。咁變咗呢啲位嘅時候，我就會睇到個媽媽好辛苦，佢好想為個小朋友做到好好，但係其實有時真係有心無力咯。
2: Andrew 咧有咩？見你不停咁岌頭，好認同咁樣，但係其實即係有冇譬如遇過一啲媽媽，或者見過一啲即係身邊嘅朋友啊，做咗媽媽之後，其實同之前可能已經個生活可能有啲唔同咗。
1: 我諗我係咯，我哋有個朋友咧，都係我哋攀石嘅朋友啦。咁佢就即係生咗個小朋友之後，其實已經即係少咗好多時間攀石啦。咁即係佢都即係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咯。咁而家咁佢就懷第二胎啦。咁即係我哋都講笑咁講，基本上你都未必會見到佢出嚟噶啦。咁樣咯。咁係咯，我諗即係。係咯，即係好似阿 Yan 咁講，係冇咗自己嘅時間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我諗。
2: 係咯，咁其實咁好多媽媽都會遇到啲咁嘅情況噶啦。咁但係其實咁有啲咩可以佢哋可以做咧？其實
0: 我諗第一樣嘢其實係接納咗，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現實。咁但係呢個現實唔代表係永遠嘅現實，因為即係小朋友喺細嘅時候需要好多媽媽爸爸嘅關注，咁但係到小朋友越嚟越大嘅時候，可能爸爸媽媽亦都多咗啲時間出嚟，係可以再去重新去揾翻自己，咁變咗去接納呢個改變，我諗係第一步咯。咁另外嘅時候就係我成日都好多同我嘅 client 講，就算有幾忙都好。就算只是給自己一分鐘、兩分鐘，是要預留一些時間給自己，是他自己可以是重新得力，或者只是純粹是就是唞一唞，可能深一深呼吸， 咁當然如果係情況許可嘅話，譬如媽媽每個禮拜可能有一日嘅時間係兩個鐘空出嚟，可能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例如去翻做下自己中意做嘅運動，或者去畫下畫，總之佢以前做開嘅嘢，或者淨係出去揾下朋友，咁呢啲亦都可以幫助到個媽媽去重新同外面有一啲嘅聯繫，而唔係只係好似困獸鬥咁樣喺屋企度就係全時間去照顧咗小朋友。咁另一樣嘢，我都會好鼓勵，即係今日雖然係母親節啦，咁就會想即係大家都係慶祝嘅。咁但係如果有啲媽媽其實呢一刻係覺得哇真係好辛苦，其實連慶祝母親節嘅動力都冇，係 OK 接納翻自己就係喺嗰個嘅情緒狀態。有時節日係一個比較對於某啲人嚟講其實係一啲困難嘅嘢，因為節日代表人多，節日代表好似我哋大家有一個嘅概念，一定要咁慶祝。
1: 嗯，即係覺得大家應該係要開心嘅咁樣。
0: 係啊，咁
1: 有時咁樣逼自己又好似即係壓力仲更加大咁。
0: 係啊。咁所以如果今日真係冇乜特別嘢慶祝做慶祝到嘅，或者真係唔係好想慶祝嘅，咁就接納自己其實係一個咁嘅狀態咯。
2: 嗯嗯，即係其實可以攞呢個時間嚟即係叫休息下咯，俾自己。
0: 係啊。
2: Rather than又要走出去啊，又成啊咁樣。
0: 係啊，即係每一個人其實點樣去過母親節係每一個人嘅自由。我諗喺即係可能香港嘅文化或者中國嘅文化都係我哋好習慣地就係、是、如果係某一啲嘅節日，咁就要有某一啲嘅方式去慶祝。不過其實真係可以係好 flexible 嘅，咁係睇翻你嘅需要咯。
2: 係啦係啦，因為其實始終慶祝都係最緊要係慶祝嗰個人嘅自己嘅意願係想做啲乜嘢咯。其實有陣時
0: 同埋都唔需要俾咁大壓力自己。是就是一定要開心，因為不開心就是不開心，是一個很正常的感受。我經常都跟身邊的客人說，就是情緒就好像是一個調節器，他跟你說外面的環境，就是你自己對外面的環境有什麼的反應，那變成其實所有的情緒都是一些自然的反應，他不是需要去覺得啊這個情緒不對啊，個個情緒都有佢嘅原因，我反而會係好奇點解嗰一刻會有嗰個情緒。
2: 嗯，OK。咁譬如話咁咪講話因為其實我覺得有陣時你話講媽媽佢哋冇咗啲時間啊，其實我好多時候我會覺得睇到就係話可能佢因為佢要照顧細路仔呢段時間，變咗佢好多中間有啲時間咧，佢係太碎的時間咧，變咗佢好難做到一樣佢想做嘅嘢。即係譬如話你中間可能你有半個鐘頭唞一唞，或者你可能你想做一啲嘢，但係因為跟住之後你可能又要做第二啲嘢，可能你要揸車去接細路仔啊，又要做其他嘢，變咗即係好零碎嘅時間，好難做到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咯。其實
0: 係啊，其實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嘅即係媽媽一定會遇到嘅問題，因為佢哋嘅時間已經唔係再係就係以自己為中心咁樣去分配，而係以個小朋友為中心啊嘛。咁可能有啲零碎嘅碎片，咁我哋就會建議啊，有啲乜嘢即係可行嘅喺嗰啲碎片度可以做到，而嗰啲嘢係可以關心自己嘅咧。例如會唔會係喺屋企可能開個電視做一啲嘅拉筋動作，即係跟住其他人做一啲拉筋動作。因為知道得半個鐘，其實又真係去 gym 度做，其實冇乜可能噶啦嘛。
2: 係
0: 啊，但係好多時一啲嘅一啲係嘅運動，唔一定係要去到 gym 度做，唔一定要喺個 session 係一個鐘兩個鐘，其實可能半個鐘、十分鐘，只係出去行個圈咁樣，已經可以令到自己有翻少少嘅力量咯。是外講，即係如果係一個最理想嘅環境，咁就係、是。可能每一日有一個固定的時間是屬於自己，但是我相信這個理想是 99% 的家裡都不可能做到，有小朋友就很難做到。那就是怎樣在一個不太理想的狀態裡面，也都可以放一些的東西是令到自己是可以關心到自己咯。
2: 咁呢個其實我哋就頭先即係講咗啊，佢哋即係你揾啲即係要自己識得去揾一啲時間出嚟去休息，同埋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咯。其實就係、
0: 是、係啊。咁但係有時可能一啲嘅媽媽佢即係已經係為小朋友付出咗好多，其實自己係攰到根本連花精神去諗自己中意做嘅嘢嘅時間都冇。 咁嗰啲嘅父誒媽媽，我哋可能有時就係鼓勵佢，咁不如我哋就只係靜落嚟，就乜都唔做。
2: 嗯嗯，
0: 去靜落嚟，聆聽翻自己嘅內心發生緊啲咩事。咁可能有啲嘅媽媽喺聆聽嘅時候，就會發現佢哋係好內疚，好內疚就係好似佢冇用呢堆時間去做一啲有用嘅嘢。咁我哋就會去關心呢個內疚嘅感受，佢講其實即係。要全時間做有用的事，這個是很多時候是社會給我們的一些框架，覺得我們要這樣做，但是人，每個人都需要是有一些，我們英文就叫做nothingness， 就是一些時間其實是，就是什麼都不做，
2: 有些 me time， 我們
0: 說，me time， 或者就是純粹是坐在那裡，在那裡發吽吽，那些其實就是一些可以令到自己心靈重新得力最快的方法，
1: 即是好像很老土地說句，橡筋拉得太緊就會斷，都是要即
0: 都是要鬆一鬆它，但是每一個媽媽，我知道鬆這條橡筋的方法都會有些不同，所以有時候可能其他人會建議，你做這樣吧，你做那樣吧，不過如果那樣東西其實對你沒有用，也都不需要覺得蛤，為什麼會對我沒有用的，是不是我做得不夠好呢？有很多時候就只是很簡單地那樣東西對你沒有用，你未必是適合那樣東西，但是也都一定會有些東西是適合你的。
2: 其實當一個女性她做了媽媽之後，其實她即你剛才你說過身體的外形有機會改變，其實她想的東西或者即荷爾蒙那些是都會改變的。
0: 是啊，即除了生活方式的改變，即這個就是剛才的主要的集中點啦，咁可能有很多人都未必會，即我諗身體身形的改變啊，咁嗰啲就個個都會預咗噶啦，咁樣但係未必個個媽媽都知道，因為其實生完小朋友之後，始終係個身體需要時間去修補，甚至有時個修補咗之後嗰個嘅情況都會唔同。咁好多媽媽會遇到嘅嘢，可能係個骨盤會唔同咗啦，會有傾斜。咁有啲媽媽就會伴隨住一啲嘅痛症啦。有啲媽媽係即係可能係跟住媽媽，尤其是生咗幾胎之後，咁喺即係去廁所嘅時候，其實有時亦都要去練翻嗰部分嘅肌肉，如果唔係就會有漏尿啊咁樣嘅情況。即係呢啲嘢好似喺一個主流嘅社會係好少去講，但係呢啲係。真真正正每一日好多媽媽佢哋真係面對緊嘅嘢咯。
2: 好，咁我哋而家聽首歌啦，咁跟住我哋翻嚟可以，我哋繼續我哋嘅節目嚇。
3: 翻嚟啦，食飯啦。
4: 我食咗嘢啦，好攰啊。

0: Have you ever felt like your voice could matter? If only you had the chance to share it. At Radio 4EB, it's not about being perfect, it's about being heard. From broadcasting and podcasting to producing and behind the scenes roles, you don't need experience, just the desire to be a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With a Radio 4EB membership, you'll gain access to free training, real opportunities, and a welcoming community that celebrates every voice. This is more than radio. It's connection. It's belonging. It's you. Head to our website and become a member today. 4eb.org.au.
1: Hello, 大家好，你哋收听紧嘅系 4EB FM 98.1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 ，You are listening the Sunday Cantonese program on 4EB FM 98.1。好啦，咁啊嚟到依个10点23分啦吓，咁啊今日咧就系依个5月10号星期日。咁啊喺直播室里边有我 Gordon Kwok 同大家做节目，咁亦都有阿 Yan 啦，我哋心理学家吓，咁同埋 Andrew 同我哋咧一齐咧去倾下偈咁样吓。好啦，咁我哋就今日咧就讲同呢个母亲有关嘅心理啦。咁头先我之前就讲咗关于话即系妈妈佢哋好多时有咗细路仔之后咧，就啲时间咧就冇自己嘅私人时间啦，同埋好多生即系好多外在内在嘅改变啦。咁跟住嚟，我哋就可以繼續講啲乜嘢咧？
2: 我哋頭先啱啱就講到，其實媽媽有好多一啲嘅生理上嘅改變，而嗰啲改變係可能主流媒體係比較少會去真係好開放咁去講啦。咁譬如可能身體結構嘅改變啊，即係體型嘅改變啊，體重嘅改變啊，咁樣各方面。咁我有時留意到咧，唔知大家會唔會 follow 一啲睇社交媒體嘅啲名人媽媽，咁佢哋就會好似哇，樣樣嘢都凹凹掂咁樣，即係有做 gym 啊，跟住話個身體好似生完同冇生冇乜分別咁樣。咁即係好多時我睇到呢啲嘅呢啲嘅即係嘅 account 或者佢哋啲分享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其實有時即係作為一個媽媽去看到那些就會有些比較咯，個比較就是，為什麼我自己不得的呢？為什麼他們做到呢？這樣。
1: 其實可能很多背後的東西你們是看不到的，媽媽是。即是網紅所show出來的通常都是那些最呈現最美，最美麗的一面。
3: 還有都未必完全是真的。
1: 是啊，是啊。
2: 是啊，所以這裡即都會想鼓勵回即聽緊的媽媽們。有很多我睇到喺社交媒體嘅嘢，未必係真係真實佢哋嘅家庭發生緊嘅嘢。佢 show 俾你睇，當然係最好啲小朋友最可愛啊、最乖、最有趣嘅時刻。不過有機會佢哋嘅時間係90% 嘅時間都唔係咁。佢哋可能有好多嘅掙扎，好少會 share 俾即係喺嗰啲 account 度 share 出嚟。咁佢就會淨係講好嗰部分。
1: OK。咁其實除咗即係話，即係自己要即係作為媽媽咧，即係主要明白到就係，即係有變化係正常嘅，係一種自然嘅定律嚟嘅。其實就係
2: 另一方面就係明白其實有變化係正常嘅。通常我哋想要去改變，首先第一步都係要接納咗嗰啲嘅變化先。因為當接納咗之後，我哋先會去諗下一步。咁跟住可以點樣去改變呢？咁我諗有一啲嘅媽媽可能真係好想係個身體係會有生理係會有唔同嘅話，咁佢哋有譬如我知澳洲都有一啲嘅職業治療嘅服務啊，一啲按摩啊，一啲可能係專俾媽媽嘅一啲嘅運動啊咁樣，咁就係跟住就去想下哦，點樣可以將佢可能塞落自己嗰個已經係冇乜嘅時間度，但係每日做有時呢啲嘅運動唔需要真係係要又係要一個鐘兩個鐘咁做，其實可能就係每日10分鐘、20分鐘，咁就已經夠有一啲改變。改變唔係即刻，但係有時由開始即係佢即係中國人都講一句就係千里之行，始於腳下。就係嗰一刻開始做咗，
1: 踏出第一步，
2: 咁可能跟住個改變係會慢慢咁樣去見到咯。
3: 啱啱阿 Yan 提到職業治療咧，可唔可以簡單咁講一講職業治療係啲咩？
2: 職業治療其實係就係一班嘅職業治療師， 我頭先係講物理治療定職業治療？
3: 好似係職業治療。
2: 職業，唔好意思啊，我改翻，我講緊首先，我想講係物理治療。
3: 啊，
2: 不過如果呢度即係呢個 side track 啦，咁就係乜職業治療？佢英文就 occupational therapist。咁佢就係一班嘅專業人士，佢去為每一個人去揾佢哋點樣可以去 fulfill 到自己嘅 occupation。咁 occupation 即係我哋聽就好似叫職業，職業就好似係一個老師啊，一個心理學家，一個
1: 職場上
2: 嘅嘢。但係其實呢個職業佢嘅涵括係好廣闊，因為佢講緊嘅職業其實係每一個人，就算由 BB 開始，其實佢哋都有一啲佢哋嘅嘅工作係要完成，譬如小朋友嘅崗位就係玩、學嘢，咁去到媽媽嘅崗位就係要做一個媽媽，咁變咗呢啲嘅服務就係可以令到嗰啲嘅即係媽媽係可以揾到方法去將可能唔同嘅嘢去塞翻落自己個人生度，變咗佢可以感覺到佢係比較有力咁樣去完成佢作為媽媽嘅呢個嘅職業咯。
1: 嗯。其實應該叫生活治療師好似，即
2: 係
1: 點樣喺生活上邊，即係點樣去融入呢個生活啊？點樣？
2: 不過我頭先想講其實係物理治療，
1: 物理治療
2: 係因為即係當生完小朋友之後，其實媽媽嘅身體有好多嘅改變，咁我都頭先都講係會伴隨於一啲嘅痛症啊，一啲嘅唔舒服啊咁樣，咁變咗物理治療就係可以幫手點樣去揾方法去舒緩嗰啲嘅肌肉嘅嘅痛楚，去揾方法去做運動，去令到佢希望喺未來係會嗰啲痛楚冇咁嚴重。
3: 嗯嗯，明白。
1: 咁頭先你都講過就係話即係改變係一個自然嘅定律啦。咁但係最重要反而係接納自己啦。咁咁你接納，我之前有聽過一個叫四 A， 咁其實呢個接納係乜嘢啊？依個四 A 係
2: 四 A 其實係我哋喺心理學其中一個嘅治療模式，咁佢個全個治療模式佢叫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即係我哋要接納，跟住去 commit to 呢個改變咁樣啦。咁佢四 A 其實佢就講緊咧，如果我哋要接納自己嘅時候咧，係有四個嘅概念。咁第一個 A 咧就叫 acknowledge， 即係我哋首先要承認咗發生嘅事先，即係我哋認咗我哋就係對自己身體唔滿意。我哋認咗，可能就係我哋冇嘢做嘅時候有罪疚感，或者就係認哦，其實我哋當我哋想個小朋友做某啲嘢做唔到嘅時候，我哋會好嬲。咁係承認咗我哋嘅情緒，承認咗就喺當下嘅環境，我有呢個反應。咁承認咗之後咧，咁第二個 A 咧就係叫 allow， 就容許呢啲嘅情緒發生，即係我哋唔係去撳低佢啊。不是去就是將它塞在一邊，或者說不行不行，不可以這樣感覺的，而是就是 很自然地，我的兒子考試不合格，我就會很生氣，雖然知道他盡了力了，不過這個生氣是很自然然發生。因為我們的情緒其實是一個自然會衍生出來的感受，那些東西不是，有時候不是我們可以控制到，我們可以控制的其實是我們的反應，我們的行為，但是嗰啲情緒就係好自然地出現，
3: 同埋係有用噶嘛，係咪？
2: 係啊，
1: 即係唔應該壓制自己嘅情緒。
2: 係啊，咁就係容讓呢啲嘅情緒發生。例如可能即係當小朋友喺度發曬爛渣嘅時候，就係容讓其實你嗰一刻都好想同佢一齊發爛渣，都真係㗎。有時其實因為真係辛苦啊嘛。
1: 嗯嗯，
2: 咁樣咯。咁第三樣就係叫 accommodate。accommodate 佢，我嘗試翻譯做中文啦，就係去容納、去遷就。咁其實佢講緊嘅嘢就係知道呢個情緒嘅時候，咁我哋點樣可能可以改變一啲嘅少少嘅嘢，令到我哋可以令到呢個情緒係容易啲抒發出嚟，或者係令到我哋會容易啲感覺翻一個嘅平衡。咁可能有時就係、我成日都鼓勵啲爸爸媽媽，因為澳洲以前就成日講 time out， 就係即係啲小朋友做錯嘢就你 time out 五分鐘，你唔準做嘢，跟住要面壁思過。咁但係而家開始佢哋就會講，其實 time out 唔係咁好啦，要 time in， 就係要個阿媽或者個爸爸同個小朋友一齊去處理翻嗰個小朋友嘅嗰個好爆炸式嘅情緒。咁但係嗰啲好爆炸式嘅情緒，其實你作為一個父母，處理的時候是會痛苦，是會自己都想爆的嘛。那有時自己去到爆之前，那就是跟小朋友說，我現在已經是覺得 個情緒好澎湃啦，我需要時間，所以我會擺自己去 time out。即系 time out 唔係 for 啲小朋友罰佢哋，其實 time out 係俾啲家長可能有一個空間，去自己去放鬆翻先，可能去控制翻自己情緒先，跟住先至再去 time in 同個小朋友去處理嗰個小朋友嘅大情緒咯。咁呢啲就係啲accommodate。的例子啦，最後尾亦都可能係對於好多父母嚟講比較難做到嘅，就係 appreciate， 即欣賞欣賞小朋友咧。我覺得而家啲父母係已經係 train 到好勁噶啦，哇你好犀利啊，哇你張畫好靚啊，或嗰啲係好，我聽到好多父母係好容易地講到，哇真係好有趣啦、咁樣。但係嗰個 appreciate 其實 appreciate 翻自己，即係 appreciate 翻自己，哇！嗰陣時個細路咁喺度尖叫，我都唔係即刻去鬧爆佢。我覺得我都 OK 嘅。
1: 其實幾得意，好似你頭先講話 appreciate 嘅時候就係、我覺得睇唔同 generation 真係好唔同。即係譬如早啲嘅 generation， 其實佢哋係好少會去讚一啲細路仔啊，讚自己嘅細路仔。即係可能你做得好好，譬如你啊，你考試咁啊攞到90分咁樣，點解唔係100嘅咁樣？即係會咁樣，即係而家可能你調翻轉就啊，可能攞到50分，咦幾叻喎，一半
2: 喎
1: 已經啊，因為嗰個有啲唔同咗嗰個。
2: 係啊，所以我覺得 appreciate， 即係去欣賞自己對於呢一個年代嘅父母係困難嘅，因為佢哋就係成長喺一個。冇乜 appreciation 嘅環境，即係由細到大就係、我呢樣嘢做得唔好，嗰樣嘢做得唔好，因為爸爸媽媽就係咁樣同我哋講噶嘛。咁、去到我哋去教仔嘅時候，咁但係入坊間咁多教仔書喎，咁我哋就會喺度啊呢啲教仔書咁樣講嘅，但係其實冇乜用喎，咁一定係我做得唔好啦。
1: 就好容易即係自責咁。
2: 好多時會好多自責，好多罪疚感，就係我做得唔夠好。咁但係。我成日都會同即係家長去，無論係爸爸定媽媽都係去分享翻嘅一樣嘢，就係好多時候我就問佢一個問題：你知唔知如果你做得太好，即係100%好，會發生啲咩事？咁跟住好多家長就會哦，咁咪好咯咁樣。咁我就話，通常咧個父母如果係100%可以俾曬個小朋友所需嘅嘢，個小朋友永遠都唔會大。因为他永远都不需要学习怎样去拿他自己需要的东
3: 西，即是出到来社会可能就即未必会适应，是不是
1: 竞争力差，
2: 是啊，或者就算是他们小朋友的时候跟其他小朋友比，他们都未必适应到，因为他不需要去成长，不需要去独立嘛。但是如果是有时家长是做不到的时候，反而就是给了个空间个小朋友去找方法去自己做。我哋好多時去分享一個 good enough parenting 啦，咁喺呢個係一個研究到發現嘅，就係究竟家長要做到幾多去培育咗一個可以喺可能社會上係適應到，跟住會揾到自己出路獨立嘅小朋友啦嘅年青人啦。咁佢個研究發現係只要做到30%，
1: 哦，30%就夠啦，
2: 30%就夠啦。我就會將呢個故事同即係好多嘅家長去分享，就係、喂，記住啊，30%就得噶啦，真係唔使下下都做到俾佢嘅。
1: 因為咁樣先定有機會俾啲細路仔自己去學下點，因為你都因為學習其實即係你成長過程就係一個學習，係一個成長噶嘛。
2: 係
1: 啊，你唔有時你唔跌低過，你又唔知道、原來我要咁樣起翻身，我要咁樣行，呢條路行唔通，我原來我要係咁樣行嘅。
2: 係啊，但係有時可能只係一啲好基本，即係好細微嘅嘢。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我爸爸有講過一個故事，就係、我嗰陣時好細個啦，咁通常即係10歲以前，屋企都唔係好俾小朋友掂啲刀噶啦。咁我爸爸就話佢去啲山區，可能去助養兒童嘅時候。或者小朋友可能5歲就已經有批評過，係批到好靚，跟住就話：唉，而家呢班即係講緊我啦，就俾人縱大咁樣。
1: 其實我真係有個例子咧，係好搞笑，就係、一個細路仔咧，即係佢嚟澳洲嗰啲咩student 即係嚟 overseas student 啦，咁嚟
3: 交流，
1: 交流，咁跟住佢去一間餐廳嗰度做嘢，即係佢做緊個 part time。咁跟住佢咪即係做即係攞餸啊成啊咁，咁之後最後之後跟住到食完嘢之後，咁、個老闆就啊咁你攞啲橙俾人啦，佢望住個橙，佢唔識得搣橙，即係唔識得切橙，佢直頭唔識得點樣去，佢係唔知點做， 因為佢喺屋企係即係有姐姐幫佢已經做好曬，或者有媽媽幫佢搞掂曬，即係連整個橙佢都唔食喎，真係。
2: 係啊係啊，我有
1: 即係真人真事嚟喎，依個。
2: 我都聽過有個故事係類似，就係有個即係讀書好叻嘅人啦，即係真係講緊係全球 top uni 入到嘅人，咁佢即係去買鞋咁樣就個媽媽就同佢講：餵你試啦咁樣，佢就唔試啦唔試啦，啱噶啦買走啦咁樣。咁最後屘發現嘅嘢就係、是、其實原來呢個咁叻嘅人，佢係唔識綁鞋帶，因為佢由細到大都唔需要綁鞋帶，即係工人姐姐幫佢綁好啦，跟住就咁笠落去就得啦。
1: 真係啊！
2: 所以有時有啲好基本嘅技能，我哋會因為我哋太常去幫小朋友做咗，反而就會忽略咗。其實原來小朋友真係唔識做嘅喎。
1: 係啊，所以真係好似你頭先話咗，就係你有啲嘢一定要俾小朋友去學習啊，去做啊，咁佢哋先至會識呢一樣嘢咯。有時真係好你簡單到啦，綁鞋帶咁係嘛？所以
2: 咁又翻去即係。即係接納嗰度，其實就係講緊，即係我諗我想帶出嘅嘢就係、是，有時爸爸媽媽你哋做唔到，你哋覺得要做嘅嘢，未必係一件壞事。甚至有時媽媽可能喺啲小朋友喺度係咁曳嘅時候發咗火，未必係一件壞事。因為小朋友都要學習，其實佢係咁喺度去督媽媽嗰啲嘅痛處嘅時候，人係會發火。
1: 即系要系正常嘅反应嚟嘅，发火系。
2: 系啊，有时我哋就会同翻即系屋企妈妈讲，就系、是、其实呢啲系啲正常反应嚟嘅喎，咁所以你只需要就系最后屘同佢讲翻嗱，呢啲我发火，我唔开心，我唔中意嘅。不过当我咁样俾人不断去话
3: 去挑人
2: 系嘅时候，其实我真系会咁样嘅，呢个系正常嘅。虽然我都唔中意咁样对你。
1: 系，好啦，咁我哋又再听翻首歌先。咁我哋听完歌之后，我哋可以就继续我哋今日嘅节目啊吓。咁我哋有胡鸿钧、谭嘉仪嘅《祝君好》。

0: You know that group chat that never stops peeing? That's basically Radio 4EB, except it's over 50 languages and it's been going for 45 years. And honestly, the content is way better. Radiothon 2026 is on. Keep this group chat alive and donate now at 4eb.org.au/radiothon2026.
1: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2: Station sponsor。
3: 好啦，你哋收听嘅紧嘅系 4EB FM 98.1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You are listening the Sunday Cantonese program on 4EB FM 98.1。咁啊，大家除咗可以喺收音机听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上网收听我哋嘅节目。我哋嘅网址咧就系 www.4eb.org.au。咁啊，大家拣翻呢个Cantonese program， 咁啊揾翻呢个 Sunday， 咁就可以重温我哋嘅节目噶吓。好啦，咁我哋继续。今日我哋嘅訪問啦，我哋嘅就係講關於一個同母親嘅一啲心理啦。咁我哋直播室裏邊有我 Gordon Kwok， 咁啊有阿 Yan 啦，心理學家，同埋 Andrea 係我哋嘅嘉賓朋友嚇，咁同我哋一齊傾偈啦。好啦，咁阿 Yan 你去繼續同我哋講下有啲咩可以分享。
4: 哦，咁我諗有可能又用最後嘅時間都分享一下，即係一啲少少嘅建議，咁睇下係可能令到媽媽嘅生活係有翻多少少嘅自己空間啦。我又會講翻唔同，即係可能小朋友喺唔同年紀嘅時候，其實可能媽媽可以做啲咩？咁又即係預備緊小朋友降臨。即係好多時我哋去預備一個小朋友嘅降臨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諗啊，要買啲咩衫啊，要點樣整一間小朋友嘅房啊？要點樣去買嗰啲嘅奶粉啊、奶嘴啊咁樣諸如此類嘅嘢啦。咁其實好少去諗有啲咩嘢係要為。即係自己去預備，咁即係當小朋友未降臨嘅時候，咁就係可能一個最好嘅時間，起碼都整一啲嘢係俾自己嘅。咁我有時候就會鼓勵身邊嘅即係朋友或者家長，就係預留翻一個小小嘅空間，其實都真係唔需要大，可能係一個房嘅一個角仔咁樣，咁可能嗰度一直擺。做一啲係會令到你個心情平靜嘅嘢，咁有一啲可能一啲嘅你中意睇嘅書啊、漫畫咁樣，一啲嘅公仔啊，一啲嘅可能香薰或者一啲嘅茶咁樣，咁就係嗰個嘅角落擺一可能擺一啲邊包，即係啲豆袋或者一啲可以坐嘅地方，咁就係、是、即係如果有即係。當自己其實已經很累的時候，就可以回去那個環境，那個環境就是一個只屬於你的環境，這樣咯。那這個就是可能給一些，就是現在都預備著小朋友降臨的媽媽，那又可以整一整一個這樣的地方給自己，可能有些小手作啊，這樣都是可以做的。那通常做這些的時候呢，我們要想回，就是有很多時候我們的腦是需要時間去記得這些的空間，或者記得去做這些的事、所以當我們未是去到打仗了，未是去到就是要每三個小時就要起身一次去餵奶的時候，那就開始是枕著每天都去用那個空間。咁當你用嘅時候，你可能可以幫個空間做一啲嘅裝修，做一啲嘅改變，令到佢更加適合自己。
3: 嗯。
4: 因為當你每日做咗變咗一個習慣嘅時候，咁當去到真係個小朋友。

0: 又嚟到啦，真係好忙，係諗唔到嘅時候，咁個身體個腦就好自然地會去揾翻嗰個空間去做一啲嘅重整咯。
1: 係，
2: 嗯，
0: 咁呢個就係 for 一啲嘅預備緊小朋友嘅，或者就算你嘅小朋友已經係幾歲啊，咁樣其實都可以由而家開始做。
1: 嗯，呢個幾得意，呢個有少少似就係話，即係好似去建立、去創造一個自己嘅私人空間，或者一個 private 嘅 area，一個嚇，即係冇其他人嘅，淨係自己喺咁喺嗰個自己空間入邊咧，會感覺到好安全啦，同埋好放鬆咁樣。
0: 係啊，係。咁跟住即係去到可能小朋友大啦，咁都講即係或者一啲嘅媽媽其實喺度掙扎緊，係咪要重返職場定係要全職照顧咧？咁我又會即係通常同嗰啲媽媽分享嘅嘢就係、是、其實冇辦法雙贏，我哋係即係我通常同你講點樣都係會唔開心，即係你重返職場嘅時候，好多時就會有個罪疚感，因為好似你冇擺到啲時間去照顧自己嘅小朋友。當我係決定係全職照顧嘅時候，我哋亦都有個失落感，就係、是、咁我好似就係放棄咗我嘅職場嘅嗰個身份咁樣。所以有時喺呢啲嘅選擇入邊，係即係無論點，
1: 好難取捨。
0: 好難取捨之餘，就係無論點嘅取捨，其實個心都會唔舒服。
1: 嗯。
0: 咁又係翻去我哋一直所講嘅接納，接納就係自己有嗰啲嘢唔舒服，跟住去睇下點樣可以去就自己，令到呢啲唔舒服嘅感受容易啲去過咧咁樣。
1: 因為其實好似我有啲同事啦，公司啲同事，咁佢生完細路仔之後，咁可能佢即係休息一段時間，咁佢翻嚟做嘢。但可能他做了幾個月到，他們又可能就直頭不做了，又辭了職，然後就直頭就是照顧小孩子。
0: 是啊，
1: 是
0: 因為我想是真的當有了小朋友的時候，很多都是最近這幾年才出的研究，就是發現因為我們一直都知道，其實有小朋友的時候，他媽媽的身體會改變，除了身形外在的即看到的東西會改變之後之外，其實荷爾蒙會改變，跟著荷爾蒙改變引致於其實我們的腦的結構都會有些改變，那些其中一個改變就是我們會變得很關注的小朋友，其實有時候媽媽是沒得選擇，他們的腦就是跟住嗰陣時就會變到咧，係100% 咁樣去關注咗個小朋友。咁變咗，當佢哋要重返職場嘅時候，其實佢哋係基本上做緊一個佢哋個腦，即係違背佢哋個腦嘅構造嘅一樣嘢，所以其實係好痛苦噶啦。
1: OK， 呢個奧妙嘅大自然啊，即係媽媽生咗細路仔之後，佢自然會嗰種母性會令到佢哋覺得啊，我要照顧呢個細路仔咁樣。
0: 或者另一樣嘢就係、是、可能即係未有小朋友嘅時候，個媽媽係樣嘢都揼揼掂嘅，即係可以做好多好多嘢都可以係整得好好嘅。咁但係當生完嘅時候，因為個腦就係好多嘅專注力去咗個小朋友度，變咗其實好難會去集中到，好難可以有翻以前嗰種嘅搏殺。咁呢啲都係我諗係好多，我諗係主流嘅媒體冇去討論關於即係由作為一個職場女性又好啊，或者係未有小朋友嘅女性，去到轉變成為一個有小朋友嘅女性，一個媽媽，其實好多呢啲嘅轉變，我諗我哋係好少去講。
2: 同埋係咪話有即係 baby brain 嗰啲？點樣呢個係？
0: 係啊，baby brain 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就是baby brain 就講緊個媽媽其實即係生咗之後，就可能個腦其實好難，即係可能有啲就會覺得有腦霧啊，有啲就會覺得即係好難去集中到，好難去處理翻，即係之前可能好容易處理嘅事務。咁第一好簡單就係其實做媽媽基本上係一定會發生嘅，就係一定唔夠瞓。咁當唔夠瞓嘅時候，個腦就會比較難啲去 function。咁第二有荷爾蒙嘅轉變啦。咁跟住之後，個媽媽除咗要管理自己嘅人生之外，其實佢管理埋個小朋友嘅人生，即係佢個腦其實係用即係 double 咗嗰個嘅個容量。即係你本身一部電腦，可能你將佢淨係淨係做文書工作係好掂嘅，你一要佢打機咧，加埋打機咧就唔掂啦。咁樣嘅狀態。
1: 係。咁變咗，因為佢即係 更何況有啲嘢仲要出嚟做嘢添啦，喺職場做嘢。
0: 咁變咗就翻工係一份工，放工翻屋企係第二份工。咁我都會見到，即係有時跟住仲要照顧可能逐漸去年老嘅自己嘅父母親，咁啊第三份工。
1: 嗯，所以其實即係佢身邊嘅伴侶都好重要，即係能夠俾到佢嘅支持嚇，同埋呢個幫助，其實係好緊要。
0: 是啊，所以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不妨是跟身边的人去 share， 无论是自己的伴侣、朋友，还是自己的家人。即有时他们你不说他们不知道，有时可能他们都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去理解要怎样帮到你。所以当你知道明白，知道要自己有什么要帮的时候，可以真的跟身边的人说，我要你这样帮我。
1: 嗯，其实我觉得这样就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譬如當你自己有一啲壓力啊，或者承受一啲唔開心嘅嘢時候，其實我覺得真係要講出嚟咯。其實真係唔好擺喺心裏邊咯。其實，因為你講到出嚟之後，起碼就算可能對方未必可以幫到你，咁但係如果有個聆聽者，其實真係都會感覺上係好唔同。
0: 係啊，係啊，同埋有時因為有呢啲咁嘅變化係可能真係其他人係好難去理解同明白。所以有時係即分享咗，我都會有一啲嘅家長同我講，其實覺得分享咗冇乜用，但係分享咗至少對方可能可以多少少去理解明白，咁慢慢希望對方亦都可以係俾到一啲嗰個媽媽所需要嘅幫助咯。
1: 嗯，冇錯。咁嗱，我哋就講咗咁多關於呢啲即係媽媽嘅，即係唔夠時間啊，或者去即係做自己喜歡做嘅。咁但係其實不過頭先我覺得你講一樣好重要嘅咧，就係話當然每一樣嘢都好重要啦，人講嘅嘢。但係其中一樣我比較想講嘅咧，就係話其實有時呢啲真係一個短暫性啦。因為當你細路仔長大嘅時候，其實你亦都會有翻你自己嘅空間時間去做翻你自己想做嘅嘢咯。咁即係依個唔係一個無盡頭嘅一樣嘢嚟嘅，一個而係話即係你都會有機會做翻你自己想做嘅嘢嘅，即係你要只係慢慢去再建立翻你嘅時間啊，去建立翻你嘅空間啊，所做嘅嘢咁樣係嘛？
0: 係啊，好，我諗呢個唔係一個無盡頭，不過一定係一個好長期嘅一啲嘅犧牲同改變，同埋有好多時就算係可以做翻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經係唔同咗。即係我諗人生都是不斷的變化，所以未必真的可以人生去回以前那樣，不過是當你建立一個新的人生的時候，也都是可以去建立一個是你喜歡的人生，
1: 甚至乎可能是更好的人生，見到子女這樣成長，其實不需要他們不用 做到什麼，但見到他們成長其實已經是一樣很好的一個回報來的，其實都
0: 是即是我想有小朋友都是伴隨於很多的喜悅，很多的憤怒，很多的即失落，
1: 是啊，即不同的
0: 很多的驚，很多的擔心，
1: 不同的 experience 不同的人生的經驗都是由這個小朋友帶給你的，但是真的這個都是一個難忘 的一個回憶來的，其實都我覺得有小朋友
0: 是我都相信是
1: 嗯，
0: 所以都同即系喺而家度听到嘅妈妈都会讲声，一来母亲节快乐，二就系就算今日唔快乐，亦都系冇问题。就容让自己嘅情绪，按住情绪嘅需要，按住你嘅需要去度过。咁呢个我谂系咯。
1: 好啊，咁其實我都覺得啊，即係依樣嘢都好重要啦，因為其實最緊要就係真係你自己要點樣去識得去調節自己嘅心理啊，調節自己嘅心情去面對一啲唔同嘅事情，係嘛？
0: 同埋其實喺坊間係好多嘅，我諗而家多咗好多一啲嘅 support group 啦，咁嘅其中一個係 Facebook 嘅一個嘅 page 我係好中意嘅，就叫做 The Mum Brain Therapist。
1: 嗯，
0: 佢係一個心理治療師，咁做咗阿媽媽。咁跟住咧，佢入邊其實就會整好多一啲嘅一啲好有趣嘅圖啊，去講其實即係作為一個媽媽，其實有時要去 balance 好多嘢，要平衡好多嘢嗰種痛苦，即係佢係一個好真實地將自己嘅痛苦去分享出嚟嘅一個媽媽。咁我覺得有時睇落去嘅時候就就覺得有認同感。係咯。咁如果中意睇書嘅話，我就今次去準備這個課題的時候，都留意了有幾本書，有一本書就叫做《精英媽媽想上班》，它是由一些訪問 啲喺美國常春藤大學畢業嘅一啲嘅女性做咗媽媽之後，佢哋嘅犧牲。咁其實我哋見到啊，佢哋好似好勁咁，但其實就係因為佢哋好勁，其實佢哋嘅犧牲可能都比其他人大，變咗去最後咩？其實佢哋就會好，都好多掙扎。咁我就會講，其實就算因為我成日睇啲名人就好似好好咁，咁我又中意睇翻啲名人嘅掙扎。咁就去。即係平衡翻自己的心理，其實哦，佢哋都有佢哋掙扎
1: 嘅難處，係嘛？好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好多謝阿 Ian 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好寶貴嘅一啲知識啦嚇，咁啊，多謝 Ian 上嚟咧同我哋傾下偈啊，今日都
0: 多謝你哋嚟邀請我哋。
2: 好啦，多謝呢個天下嘅媽媽，係
1: 啊，
2: 辛苦曬，
1: 係啊，我哋真係再同大家講一聲，再同天下嘅媽媽講一聲啦，母親節快樂啦嚇！
0: 母親節快樂。
1: 好啦，我送上最後嘅一首歌啦，《我的驕傲》啊嚇，咁啊希望所有母親都為自己而感到驕傲啦嚇。好，拜拜。
0: 拜拜。

0: This is Global, 4EB's digital station.
1: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e next program is in Mandarin, the Chinese language.
2: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1. It's a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应该说这几个星期呢，活动其实还蛮多的。我们刚庆祝完一年一度的佛陀诞生日，就是浴佛节，佛诞节长。然后接着呢，这个星期天，在你听到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正在欢度母亲节。祝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이렇게호미지러앉은

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一首徐富凯的，因为我前面看他写翁仔物，我不知道是什么，英文又翻 Always Yours， 所以我刚刚听到他说 RRB， 好吧 RRB， 那应该就是一个玩偶的意思吧。

来自昆士兰 Broad Street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13205 或透过 broadscreen.kld.gov.broadscreen.k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

0: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电影线上。
1: 简总，我想睇李文斌嘅 file， 我怀疑佢喺呢个时间点遇袭失踪，关一九九事件事。
2: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嗰个。
3: What we're about to discuss is top secret information。
4: 喂，
5: 六亿
4: 现金。
6: 绑架咗华茂集团主席
7: 汪子强，冇你哋前头撑腰，佢会咁捻化炮嘅。
8: 人质失踪，仲有手足伤亡，
9: 政治保管鬼头一定搞你。
10: 我唔会帮蔡元奇同屋企孭呢只锅。
11: 警察最大嘅公敌，从来都系自己人。
12: 李文斌，冇我，你唔会揾到佢。
13: 温家势力太大，要揾到真相唔容易。
14: 香港呢152年嚟都是做生意的地方，明白
15: 吗？ You are under arrest！
16: 政治部不立即放你上，我全部人不拿。
17: 其实一哥和二哥在你斗咁大，无论哪个人 NB 都一定被人制停，
18: 黑白两道都要买起嚟。
19: 我未输。
20: 你真系以为香港会渣咗？
14: 提醒你一样嘢，香港从来都系我话事。
0: 这一部《寒战1994》呢，5月1日已经演了。重点是呢，还有40位中外实力派的演员集结。那如果你有看港片的话，《寒战》第一部呢，其实很好看。那这一部呢，跟第一部有一点关联，可是呢，又是延续延伸，然后是全新的内容。这一部《寒战1994》，其实呢，我刚刚大概看了一下，它的重点呢，也还是一样。我尽量不爆雷，因为真的很精彩，你非常值得进电影院好好的看。或是你要在自家，然后跟朋友把那个网络插在大荧幕上面看，也是很棒的。其实呢，在警察里面呢，就黑白两道都有那种相关人马，都有一个窗口，也有大哥二哥这样。那一哥跟二哥呢，其实两个在斗法。那不管谁斗赢谁斗输呢，总要有一个人出来背黑锅，不管是谁赢跟谁输这样子。那背黑锅的这个人呢，其实是一个好的警察，但是他有多好？他难道就一点黑点、一点污点、一点坏处都没有吗？嘿，这个你可能不清楚，但他手下有一批非常勇猛的战将，这批勇猛的部将跟悍将呢，就要适时保卫这一个算是大头的组长吧，不想要他被拿出来做牺牲品。那他不牺牲，总要有人牺牲，那到底谁会牺牲？那为什么要被牺牲呢？这就是这一部片子精彩刺激值得让你观赏的地方。寒战1994。
21: 언제멈춰도이상할게없는심장，
22: 그럼나진짜로죽어요？
23: 구원받으세요。
24: 1999년12월31일종말이찾아옵니다。
25: 보고싶다고지금종말
26: 눈깜짝할새족족막여기저기이동해버린다니까。
27: 일태를네가알렸다，저놈이이실직구할때까지우리를틀어。
28: 난진짜살짝던졌거든，무슨팬이벽을뚫어？아저씨는끈끈이가된거예요？
29: 눈덮인다라고알아요？
26: 우리가지금뭘보고있는거니？
30: 신호요？히어로？
26: 아니이게도대체어쩌다생긴건지어떻게쓰는건지，아니제대로말해주면그사부로모션을드릴게。
31: 사람들이없어지고있어，꼭20년전그때처럼。
32: 오랜만이야。
33: 이게규칙이있긴있는거야？
34: 넌아무것도아니잖아。
21: 아무것도아닌게아니라아직아무것도하지않았을뿐이야。
28: 바람을 확 일으켜 다녀. 눈이 건조해 죽겠다.
0: 听着熟悉的音乐就知道他是哪一家上演的，没错，那5月15日上演这一部呢，超能路人甲，他在这一部天马行空的动作喜剧当中，世纪之交的末日危机闹得大家越来越恐慌，那有一群搞笑的小镇居民居然意外的获得了超能力，挺身对抗越来越强大的恶势力。那我看了一下里面的卡斯，也算是所有有名的韩星集结，不是那种帅哥美女，当然男女主角还可以啦，就其他的每一个人就身怀超能力的小镇居民，应该算得起来都是那种很有名的，然后每一部都挑大梁的，就是有演技派的那些明星，所以这一部呢还算是强烈推荐，如果满分十分可以给他到八分半。
1: Make it quick.
2: Dude, give me 1 minute.
1: Yo. Daniel?

0: 这一部非常惊悚的片子叫做《鬼上车》，6月18日要演了。那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在目睹一场血腥骇人的高速公路事故之后呢，很快就发现他们根本无法独自离开车祸现场，因为一个名为鬼乘客的恶魔，他就跟跟踪者一样，无论如何呢都要夺取他们的性命，而且他们防不胜防，不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子，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于是呢，他们原本展开的箱型车旅行生活就变成了一场噩梦。常常会看到就是类似的题材，也或许不是题材，常常很多就是乡间小路或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区域，那些深夜的公路我们都尽量希望大家避免不要在深夜的公路上行驶，也希望大家在，你不能要求人家天黑前一定要回家啦，但就是如果非不必要，就没有非常紧要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一个人独自在你不熟悉的区域或者深夜的道路。那这一部《鬼上车》呢，满分十分，惊悚程度可以给到九分哦。
1: I found something in the store.
2: Okay. What did you find?
1: The place.Out of place.
3: हम जमीन के रहने वालों की तरफ से
4: Hello?
3: आपको खुशामदीद कहते हैं.
4: Anyone there?
1: I know how this sounds, but you gotta understand, it's massive in there.
2: I'm not saying I don't believe you.
1: Okay, I'm gonna come back here with proof.
5: All right, you feel me?
6: Yeah.
5: Follow my lead.
2: Clark, what is this?
5: It's what I'm trying to figure out. I've been here every night since I found the place, and I still barely scratched the surface. All right, just take it slow.
1: Pull me up!
7: What do you see?
1: All these rooms. This place built them. It's like a maze. It just goes on and on. Sometimes I'm scared I'll get lost.
2: Clark, can you hear me? I don't understand. What is this?
1: Beautiful. Am I right?
2: Hello?
0: This 部惊悚片呢叫做《后世》，它的重点就在其实我觉得有一点警示的意味。如果你看到你不认识的门，或是莫名其妙一个你不熟悉的空间，请你不要贸然的就推开门或是碰触它，你可能就进入了一个你无法逃脱的世界。那其实主角呢就发现突然有一扇墙壁画了一个门，可是它不是门嘛，就是有人用手画的那一种，这样他就觉得好玩嘛，他就摸它以后，他就真的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然后可是你知道他又害怕，所以他又退出来了，退出来之后就再也进不去了嘛，就每天有固定的时间他会打开的，所以呢他就告诉了别人，别人就以为他疯了，因为别人没有看到那个画着的门，这样他去找了心理医生。那心理医生呢也如实记下来，最后呢反正就一堆人跟着他一起去冒险，然后呢真的进去了就出不来，然后外面的人呢，因为他们是带着那个监视器的，就是那种摄影机有摄像头，所以外面的人其实看得到他们在里面探险，然后发现他们发现的房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们等于说一个房子里面突然充满了很多房间，他们每一次都以为他们碰触的那个门是可以出来的门，结果不是啊。那这一部呢，后世就是后面的房间，5月29日全球同步揭开谜团。
8: Hello? I had a little bit of a problem on the road. I was wondering if I could use your phone.Hello?
9: Oh,
4: Oh, my God.

0: universe shall quake in my shadow.
1: This is my home. I'm gonna fight for it. I need every man,
2: woman,
1: or whatever that is.
0: You may have the power, but you're too scared to use it.
2: Trust me, I know how to use it.
3: Tell everyone that you're from another planet. It just makes you sound a little very crazy.
4: 这一部是6月3日即将上演的《太空超人》国际版预告。那《太空超人》跟《骷髅王》系列，我相信这个小孩孩童时会有记忆，完全透露了年龄，但没有关系，重点在呢，很多片子都是翻拍再翻拍，只要它是经典，翻拍多少次，让更多世代的人看到又何妨。那这一部太空超人，我必须说这个主角呢，选的跟我之前看过的两个版本，我本来想说一个，想想还是两个好了，看过的两个版本不太一样。这个太空超人跟超人不是同一个超人哦，先特别强调，就他不是 Superman， OK， 很多人都以为啊，这是 Superman 吗？不是，像这个 Superman 那个克拉拉盖博，对不对？好，叫他克拉拉好了。那克拉拉男主角呢，就已经换了六七个克拉拉了，这样。可是那个是 Superman， 然后这个不是，这是太空超人，太空超人跟骷髅王这样子。所以卡通有演过，动漫有演过，经典版演过两次。那这一次呢，我觉得因为他拍的比较像，一群美国学生，然后在学校，你知道青少年嘛 ，teenager， 他们也就那个样子。但总有一个人知道他自己跟大家格格不入，他知道自己与众不同。问题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是重点。他老觉得我不属于这里，然后他老觉得就是什么东西他忘记了，他错过了这样子。OK， 最后呢，当他看到了博物馆的那一把剑，他说：“嘿，这是我的剑啊！”所以所有的回忆涌上心头。啊，然后他就想要去拔那一把剑，人家就你在看什么？就我们参观博物馆，你还要拔人家的剑这样子？他说不是啊，我要回家啊，这把剑可以指引我回家。所以呢，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当太空超人对上骷髅王的时候，他举起了那把剑，大喊：“万能的天神，请赐给我神奇的力量。” OK， 我特别记得这就是太空超人的经典名句。6月3号，太空超人宇宙同行。
5: 他会给我们想要的，比如我们
6: 真不错哈、哦。我们在这边重新开始。
7: 就因为你要躲债，所以大家都要跟你一起搬家。你有问过我们的意愿吗？
8: 你放心，现在开始，我就是最有求必应的爸爸。
9: 感觉到你的身体有某种能量。
10: 你哪来那么多钱？
9: 这是一种吸取小孩阳气的诅咒，通常是以物易物或供奉的概念。
11: 但是如果恶鬼一直没有被消灭，那很有可能他已经转移到其他人身上。
12: 佳慧，不可以吃啊！还佳慧，
13: 告诉阿姨画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一部祭祀，祭拜的祭，是就是杀人，就是杀戮，就反正那个事不是我们一般拜拜祭祀的那个事。我看他，我该怎么形容？左边是一个杀人的杀的左半边，右边是一个日本式神的式，这样懂我意思吗？那一个式，所以祭祀。那他的演员呢，有曹佑宁、天心、庄凯勋、向杰如、柯淑媛、樊光耀、李思雨、李信、李辉敏、邵艺梅、林湘、洪君浩、郭凯蒂等等，卡斯算是不错的。天心的演技有目共睹，曹佑宁最近演一系列这种片子，我一看到他我就知道是这个片子，是这种系列的片子。当你的命运被亲戚出卖，代价呢会不会停在哪里？一场以亲情为祭的交易，换来的究竟是翻身还是万劫不复？所以呢，我们刚刚听内容大概就知道他是在讲，你知道有人就是赌博嘛，然后你可能就拜了不该拜的，或是用了不该用的咒，你想要翻身，可是天下就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你想要什么，你就得有相应的，甚至你失去不起的代价去交换。那有的人就会祭祀自己家人的性命，祭祀小孩的性命等等，血祭将起，世劫难逃。这部片子在5月28日上映。以上就是今天的电影线上，希望大家喜欢喽。

0: 坠落。
1: 这首歌是陈零九的《绕着你降落》。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BFN 98.1 It's a Minute Program, 我是 Elsa。这首歌是洪荣宏跟黄飞的《大家来唱歌》，收录在官方 MV 三立八点档《百味人生》片头曲。

0: 大刚讲一句，台语有艺术。大刚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仙。最近雨水是哪来哪多，定定擦擦滴，落袂停。对啦，今仔日咱要小解这块就是污水。污水，汉字写作污水，罗马字写作污，湿味水。雾甲水拢是文音，拢是第二调。雾水这个节气的开始，是伫新历的二月十八到二十的其中一天。伫这个时阵，原本较凉冷的天气会渐渐啊转烧热，差不多拢是秋寒要结束，新学期要开始的即卡刀。春天也是播田的季节，雨水有足无？对修行的影响真大，做事人靠天吃饭，俗语讲春南夏北，无水无肉，就是讲那是春天透南风，热天吹北风，就会欠水渴旱，日子就歹过啊。甘蔗的中央有肉，会甲规支甘蔗叫做一节一节，到雨水这个节气，甘蔗会大真紧。一扎一扎黏黏住的，变甲长长长，所以俗语讲雨水甘蔗扎扎长。雨水嘛，常常会拄到元宵节。人讲元宵是小过年，大口罩除了会穿青草来拜拜，阁会有食元宵、换瓜丁、摇迷彩等等的活动。我讲几条啊，迷彩，互你摇看卖，请你来摇台湾的地名。第一条，阿兄失业，叮咚叮咚，英哥。第二条来，新明下班，叮咚叮咚，关庙。你讲摇迷彩是不是介趣味呢？
1: 流雨水，歇寒，摇迷彩，换瓜丁，春南夏北，无水无肉，雨水甘蔗扎扎长，阿兄失业，英哥新明下班，关庙
0: 雨水这个节气，就甲伊的名称同款。春雨会愈来愈多，所以大家出门就要记得罩雨伞哦。今天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